0: We pray you have been blessed by this week's Harmony of Hope. Should you wish to contact the broadcast, please visit gosquareone.org.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for another edition of Harmony of Hope.
1: You're listening to Hope Radio Angel 3, THWH Palau. Continue listening online at hoperadio.net.
2: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3: 大家好，我叫米恩，感谢主今天早上又可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首先呢，我们来念诗篇121章。上帝是我的保护者，上圣殿朝圣之师。第一节，我举目观看群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来自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必不让你滑倒。保护你的不会打盹，保护以色列的 不打盹也不睡觉。耶和华保护你，在你身边隐蔽你，白天太阳不会伤你，夜间月亮不会害你。耶和华必使你免受灾害，保护您的性命，不论你出或入，耶和华都会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看神的话，就是看到他是这宇宙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那么伟大的神，他创造每一只动物，每一朵花，每一只草，鱼呢，山，太阳，月亮，星星都那么美丽啊，都是上帝想出来的，而按着他的 design， 他的创 you know， 他的创意力来创造。所以我们知道神是有智慧，很有聪明的一位神。我要分享的是今天早上关于一件事情，我想到的是，当我们帮助一个人，我们也可以得到祝福。So 以前呢，我在一个飞行学校教英语，那么有一位学生是来自另外一个国家，他到我的，他在那个学校学飞行，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很想去教会，然而我就说那我可以帮你找找看有没有讲中文的教会在我们这个附近这个区。所以呢，那时候我就找找看，就看到有一间教会，是靠近他的学校，也靠近我的家，所以我们就约定把他带到那个教会去。然后呢，在这个教会我们上了第一堂，后来呢，他也跟我来过几次，然后他说他很忙，就没有继续去来参加聚会。可是我不晓得原来上帝是接着这位年轻人把我带到这个讲中文的教会来认识那么美好的牧师跟 you know， 其他的姐妹们。所以后来我们这个中文教会变成我其中的一个教会啊，我常去，也有在那边服侍，也有在那边教英语，也有在那里帮助他们做一些翻译的工作，还有在妇女会那里服侍。我感谢主，就是说当我们帮助一个人，我们是以为是为了他，反而上帝可以 you know， 使到他的旨意里面，不只是说你帮他，而接着他，因为你帮他，所以你有一个机会，你可以达到上帝要给你的祝福。所以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上帝是我们的帮助者，他就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聪明， you know, 他可以帮我们安排，使我们的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支持。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要分享的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章第五节，讲关于谦卑，大家都要存谦卑的心，彼此扶持，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恩待谦卑的人，所以上帝会阻挡骄傲的人，恩待谦卑的人，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很重要。所以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谦卑，时候到了，他必逐升你们。你们要把一切忧虑献给上帝，因为他眷顾你们，就是叫我们不要烦恼，不要忧愁。我们要把我们的牵挂的事情呢都交给神祷告。你们互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走，寻找可以吞吃的猎物，就是我们呢，你知道，就是可能就是肤浅的基督徒或者是软弱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谨慎，也不一定哦，也不一定是肤浅或者是软弱的基督徒，也是可能是很强、很有力量的、很有成熟的基督徒，也会被 ，you know， 有时候就是会受引诱跌倒，所以我们要谨慎。你们要坚固你的信心，抵挡他。要知道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在遭受同样的苦难，你们忍受短暂的苦难之后，广使恩典，在基督里呼召你们享受他永远荣耀的上帝，必亲自复兴你们，使你们刚强、笃定、建立。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So， 这是这句话也是很有帮助，就是警告我们每一天提防。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抵挡魔鬼这个咆哮的狮子，他到处跑，可是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推挡他，妨碍他不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不可以骚扰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的思想。所以这个谦卑跟骄傲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呢？那在我的基督的生命里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不晓得什么叫做谦卑哈。我们都看到很多人，他们的行为都是很骄傲，所以我们当然也学到这种骄傲的行为，就是很胆大，那种说话也不挂虑。也不想到别人的感觉心情如何，所以有时候会伤到别人。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心其实是不是铁做的，是肉做的，所以人听的那些话呢可以带给他们祝福或者是难过伤心。所以我们要我们的言语要很谨慎，知道说什么时候说什么适当的话，要有智慧，不要乱伤别人尤其是父母亲或者是丈夫跟妻子或者是父母跟孩子，我们都要有这个敬畏神的心要有谦卑。所以这是我在进入这个我进入参加这个使命团，传福音的使命团的时候呢，有一次我需要翻译。那么翻译之前呢，我的中文那时候也是不是很好， 那可是在那个团体之后我会翻译，他们上帝要使用我。那么本来原来他们有安排另外一个翻译讲员，可是他那一天不舒服不能够到，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一个难民营那里有一些200多个人都会讲华语的难民，很需要听到福音，所以我们的团体只有 you know 10个人或者是12个人这样子去到那里。那么那个棚那个难民营是指他搭了一个房间，是茅草的房间。那么我还记得那里有差不多30个40个人来听，然后我就他们告诉我说我会做翻译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害怕。我说惨了，我虽然是生长在一个中国家庭，也读了差不多12年的中文，可是我讲的华语不是很流利，我知道我自己有限。那么我到车上的时候，我祷告，我说主啊，我很软弱，我今天很需要你帮助我。那么上帝就告诉我我的态度，就是一路对中文没有很大的对讲中文不是很流利，而且有一点 you know 需要我有一点骄傲，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讲这个语言呢？讲英文就不是够了吗？然后我发觉我自己有这个骄傲的时候呢，上帝给我看到我的新的态度，我就谦卑起来，我说主啊，求你原谅我，我这个语言是你创造的，我也应该学好，把它讲好，然后你可以使用我。所以当我谦卑的时候呢，上帝的恩典就加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就去翻译。那本来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讲不出来。那么我去的教会是讲广东话比较多跟英语，所以我就记得广东话是各位弟兄姊妹，就是开口的时候就是 you know 称呼弟兄姐妹，然后我就把它翻译成中文，说各位弟兄，然后各出来弟兄姐妹。然后那时候真的很就是很不容易的把那开始的时候就很不容易的把它我的那个开始的话讲出来。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好像被神的力量吸引住，我的心就好像有一种勇敢，那神的恩膏圣灵就恩膏我，然后就把我的嘴巴打开，我没有麦克风，我没有音响，我没有什么人来帮助我， you know, 那时候只是靠神的力量。然后我的朋友就是用旧约圣经这个创世纪来做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哦惨了，他用那么深奥的那个you know 经文，为什么不用这个新约呢？就是关于耶稣啊you know 福音的故事来讲，为什么要讲亚伯拉罕呢？所以我就慢慢的有这个一股力量勇敢把整个福音传出来翻译出来。然后最后呢就有一个姐妹她需要我祷告，我就帮她祷告。神给我这个那时候这个力量，就是说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呢上帝就可以使用我们。所以我希望这个故事可以鼓励你们，什么时候你们需要神的帮助，你就求靠他，就是谦卑你的心，那他就会举高你。OK, 祝福你，因为你有这个要投靠他，要好学跟他学习的一个门徒。OK, 谢谢。
2: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4: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5: 我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耶和华说， 这些计划都是为了你们的好处， 而非灾祸， 是要给你们带来未来与希望。 不要惧怕， 我已经接着我的儿子赐给你们一切所需， 使你们不仅在这世上， 也在将来的世界里的生。 耶和华说， 阿们。 大家好， 我是凯西戴维森。 我希望你们能与我一同通过福音，即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这正是神的全能。进入神的国度，全能正是由此而来。你们刚才听到的圣灵恩赐，说方言和解释方言，正是通过我们主耶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而来。 今天你们将亲眼见证这一点。你们想要这个国度吗？ 你们想要圣灵的救赎恩赐吗？ 是的，这些恩赐至今仍为我们预备着。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报回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圣灵至今 仍与我们同在，感谢神。在我甚至还没听说，圣灵不该在这里。之前，神就赐给我生机和恩赐。耶稣说，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现在，你们想要这个天国吗？这是神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为要我们的超天国。你们要知道，如果 你们在主里不断成长，就说明这个祷告正在为你们生效。若非如此，就当立即行动起来。天父，我为所有愿意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恳求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祢。 求祢光照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祢呼召我们的盼望是什么。祢在我们里面所承受的荣耀之机也是何等丰富。祢向我们这些新的人所显的大能是何等好大。这大能是照着祢大能的作为运行的，就是祢曾是基督从死里复活， 又叫他在天上坐在祢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职的，以及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视的，连来使的也都超过了。你将摩油都置于耶稣的脚下，并立他为摩油的元首，为教会，就是我们他的身体，那充满摩油遮脂的丰满做元首。为此， 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们。今天我们将探讨耶稣的死、埋葬与复活，以及他在天上至圣所中将自己的宝血献给父神，而父神也接受了这献祭。这或许可以被视为这一切最伟大的结果。当我们结束时， 如果你愿意领受，你就会明白，你已经是一个预备好迎接圣灵的器皿。而从起初，神就渴望你领受圣灵。现在，在开始之前，我想提醒你们，必须做出决定。你们是否要将神的导致于切之上？你们是否要相信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35节， 所说的话经上所记得，绝不能非曲。经文或许会被怀疑，但我们绝不会怀疑神的道。我们亲身经历过，知道神的道就是真理，耶稣是正确的，圣经是不能非曲的。当我们持守威神，并相信这些经文是他们所应许的必将完全应验，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死亡、埋葬与复活，以及耶稣将宝血称献给天父所带来的最伟大的果效之一，他为你我带来了什么。在过去的信息中，我们一直在谈论耶稣的宝血，以及他带着那宝血升入天堂，走进天上的至圣所。请记住，摩西曾受命在地上建造会幕，其样式与天上的会幕完全一致，而这正是天上的会幕，耶稣走进了其中。他带着自己的宝血为我们代求，走进了那至圣所。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他是为了你而走进至圣所的。在你出生前的几千年，他就为了你而走进了至圣所。而最美好最奇妙的是，天地之神耶和华全能者，我们的天父，加速就在那里等候着他。复活后，他们进行了第一次相会，耶稣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的宝血。

使徒保罗说，那就输了我们，将我们迁入他爱子过独立的，就是天父。第十四节说，我们接着耶稣，在他里面，因那宝血得了赎罪，就是罪的赦免。因此，当父神接受那宝血的那一刻，我们的罪变得了赦免，我们也得蒙拯救，从一切黑暗圈始终被释放出来。你有勇气相信这一点吗？但这还不是全部。就在父神接受那宝血的瞬间，你和我便被称义了。我们在罗马书5:9中看到，这愿不只是如今因他得的其宝血而称义。当父神接受那宝血时，你和我便被称义了。请记着，耶稣是为你献上那宝血的。如今因他的宝血称义，我们必接着他，接着耶稣，从神的愤怒中的救。称义，所谓称义，就是仿佛你从未犯罪，仿佛你从一开始就从未犯过罪，一切罪孽都被彻底抹去，被彻底洗净，包括其后果。这就是那宝血的大能。当父神领受那宝血时，你我便被称义了，就好像我们从一开始就从未犯罪一样。朋友，这固然是基金，但这还不是全部。就在耶稣为你献上那宝血，父神为你领受的那一刻，你就被称圣了。你已被称圣。我们在上一讲中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已被赎回，我们已被称义，我们已经足够洁净，但现在我们可以被称圣了。称圣，这是一个大词，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被拣选出来。我们接着那宝血被献给神，我们被分别为圣，好让神能使用我们来侍奉他。当你我被天父接纳那宝血时，那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使你我成为圣祭，成为圣祭，好让神能使用我们。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了。这发生在2000年前，但你会说，我感受不到这一点。其实，你的感受与此毫无关系。这是在你灵里进行的工作，而且已经完成了。当你通过阅读神的话语，聆听神的使者，他们一次为题讲道、教导，来更新你的心思事。当你领受那份我们在每次讲到开头所祷告求的关于神的知识时，你的灵魂便会与之对齐，你的感受也会随之对齐。但这本是圣灵的工作，它早已成就。如果你已经重生，这一切在耶稣的灵里早已在你里面预备妥当。正如我所说，你的感受与此毫无关系。神的话语比你的感受伟大百万倍。因此，请思考这一点，领受这一点。我们已被救赎，已被称义，已被称圣。如今在神眼中，我们正站在这里，因为是神亲自领受了那宝血。他甚至自己在神眼中所成就的事。我们如今站在这里，生机，生机，等待他使用。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还有一件事，耶稣的受死、埋葬、复活，以及将他自己的宝血呈现给父神，而父神也接受了这宝血。通过这一切，耶稣还为你们成就了另一件事，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点。请翻到《约翰福音》

0: 第16章，我将从第5节开始。耶稣正前往耶路撒冷，他正在对门徒们说话。但我现在要往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是因为我对你们说了这些话，你们心里就慢了忧愁。耶稣继续说，然而我是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他说，我离开你们，对你们是有益的。这个有益一次，意思是这对你们有利，这对你们更好，这对你们是好的。我离开对你们是有益的。这就是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含义，所以这对你们是有益的。我离开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不离开，包会师就不会来到你们这里。但耶稣说，如果我离开，我就会差遣他到你们哪里去。这是一个应许，耶稣不会说谎。在这里，他告诉门徒和我们，如果不是为了我们，这事就不会被记载在圣经里。耶稣明确指出，这是有益的，这对你们是有利的。我离开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如果我不离开，包会师就不会来到你们这里。但如果我离开，耶稣说，如果我走了，那应许就是我会差遣他到你们哪里去。那么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1章，这是耶稣复活之后的事。我将从第4节开始讲，耶稣和门徒们聚集在一起是，他吩咐他们不要吃开耶路撒冷。他说，你们不要去任何地方，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从我口中听见的那一位。接着在第5节，他进一步说明了关于这个应许的事。他说，约翰确实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收圣灵的洗。接着第6节，他们聚集在一起时，便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该知道的，但你们要领受能力。明白了吗？这是写给我们的。第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他说完这些话，祝福他们说，在你们收了圣灵的洗之前，不要吃开这里。他说完这些话，就在他们注视之下，他被接升天，有一多云才把他接去，使他从他们眼前消失。耶稣去了哪里？以弗所书1章20节说，身在基督里所运行的大能，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又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当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成为魔王之王、魔主之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地狱，战胜了罪恶，一切掌权的、有能力的都附在他脚下。正如我们在每个节目开始时的祷告中所说的，当他坐在神的右边时，作为魔王之王、摸着蜘蛛，他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他是先了他的应许，并差遣了圣灵。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午训接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又像生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绝非为风覆面。有些一本 将其比作龙卷风的声音，是狂风呼啸。这风声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又犹如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共有120团火焰，无论男女，他们全都充满了圣灵，并开始用别国的话说起话来，正如圣灵赐给他们的话语。耶稣兑现了他的应许，他差遣了圣灵。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7节中提到圣灵，是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在耶稣升天并坐在父身右边之前，圣灵并未住在门徒里面，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知道现在才能被圣灵充满，而此前却不能呢？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当耶稣将那宝血呈现给父身，而父身也接受了那宝血时，那宝血究竟做了什么？那宝血是你们成圣了，它是你们成圣了。呈现给父身的耶稣宝血是你们成圣了，而父身也接受了它。因此，现在神拥有了一个生机的器皿，这是耶稣用他自己的宝血使之成圣的。当我们被成圣后，发生了什么？那时圣灵。圣灵，两者是同一个，便能进入这器皿之中。圣灵无法进入我们的器皿，无法进入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器皿被成圣之前，我们无法被圣灵充满。这就是献上宝血所成就的，它是我们的器皿成圣，以便神的灵圣灵能够进入其中。耶稣复活后对门徒说，你们未领受那应许之前，不要吃开耶路撒冷。他说，因为你们若不领受那从上头来的能力，就无法传道。我想提醒大家，耶稣必须先被圣灵充满，才能行一个神迹。他甚至亲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是圣灵在我里面运行。如果耶稣的事工都需要圣灵，难道你们不认为我们也需要吗？至于那些觉得自己不配领受圣灵洗礼，更不用说众生的人，这两者都是恩赐，他们是恩赐。四，请大家和我一起翻到《使徒行传》10章，因为神在哪里向使徒彼得做了一项深刻的宣告，《使徒行传》10章9节。这段经文紧接在天使告诉罗马士兵哥尼流去轻臂的，他有话要对你说之后。当哥尼流的仆人前去轻臂的事，9节即在，此日他们上路后，快要进城的时候，彼得约在第六使臣上了屋顶祷告。那是大约是正午，他饥肠辘辘，正要吃饭，但就在仆人们准备翻事的时候，彼得却陷入了异象之中。此刻，彼得与上帝之间展开了对话。彼得看见天开了，又一件器皿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四角昆昭放下来至地底面。在这大布里有地上各样的四足、走兽、野兽、爬行动物和空中的飞鸟。忽然有声音对彼得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但彼得说，请听好。彼得说，主啊， 不可如此，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饭物或不洁之物。那声音第二次对他说，身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饭物。身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饭物。这并不是说可以吃猪肉，那是在说个你留意被寂静了，他可以听见福音。神寂静了所有的人，哥尼流不仅能够听见福音，而且那宝血也是为哥尼流而流的。耶稣代表哥尼流和所有外邦人，将他的宝血呈现给神，这宝血也覆盖了哥尼流的整个家庭和朋友。而天父为所有外邦人接受了这宝血，我们每一个人身所洁净的就已洁净了，你们已经的洁净了，你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相信这一点，现在要领受那应许给你们的恩赐。你们首先必须重生，当你们领受耶稣的灵时，就是你们有资格让圣灵进入，因为耶稣的灵使你们的灵焕然一新，成为新造的人。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中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我们如何重生呢？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九节告诉我们，如果你口里承认，这意味着你必须说出来主耶稣，并且心里相信神已经是他从死里复活，这应许就必成就，你必得救。所以请和我一起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引导我，更新我，我奉耶稣的命求，阿门。现在你的身体已经准备好领受圣灵了，那是父神的应许，他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从未迟开，也永远不会迟开，他将永远与我们同在。耶稣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东西赐给自己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让我们祈求，请和我一起祷告。天父，我恳求咪，求咪用咪的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我若为他求咪，咪必赐给他。因此我现在感谢咪用咪的圣灵充满我，阿门。现在请兜子到旁，张开嘴，开始赞美神，然后从你的腹中用你听不懂的话语，那种你从未学过的语言让它流露出来，之后告诉我，阿们。
1: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他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 at CathyDavidson.org。 你也可以访问他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CathyDavidson.org。 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46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